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4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3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

0: 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15日起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中国商务部13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期中复审裁定。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近日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13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记者从中国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七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13日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三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一束激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

0: 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年以来，江苏苏州光通信板块持续走强，光子产业规模已突破4300亿元。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一束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
2: 在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内，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拿起焊接激光器，体验了一回焊工，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焊接任务。除了一上手，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焊枪重量轻，整个枪身仅300克。不仅如此，焊枪配备的360度旋转悬停按钮，让操作人员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顺手操作，弯腰、侧身、仰焊都不受限，真正把焊枪跟着人手走变成了现实。在公司的展厅里，全球首台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紫笛数字光斑技术等硬核成果一字排开，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建堂介绍，企业稳居中国光纤激光器首位，全球第二，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因为激光作为一种技术，它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说今年比较特别火的就是 3D 打印，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些中框、表框或者折叠屏，这里面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光源，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航空航天里面的核心的发动机啊，核心的一些配件，其实都是靠我们激光光源作为核心的 3D 打印设备啊，对金属做一个熔覆以后做一些堆叠技术呈现出来的。
2: 支撑这束光的心脏是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光芯片来自数十公里外的另一家苏州某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尘车间里，生产线24小时不停歇，一枚枚比米粒还小的光芯片正加速赶制。公司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说，在光互联系统里，这枚芯片是信号发起的源头，是数据从电变成光的心脏。
4: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在产能的相对这个倾斜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啊，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2: 在光模块的成本里，光芯片大概占了30%到50%。这枚心脏之所以值钱，首先是因为它极度稀缺。光芯片的核心材料不是常见的硅，而是由磷化铟等材料制成，成本较高，也不可替代。扩产极为缓慢。放眼全球，能够稳定量产高端光芯片的巨头寥寥无几，供需缺口已超过70%，订单甚至排到了2028年。而中国国内高功率激光芯片十多年前完全依赖进口，海外牢牢封锁外延、镀膜等核心工艺。历经多年攻坚，苏州企业建成了中国国内唯一的深化加6寸线。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市占率跃居中国第一。公司董事长闵大勇回忆，
5: 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在2019年之前，100%中国都是进口，没有一颗国产芯片。然后2019年之后，到2021年，仅仅就2年时间，这个国产化率基本上达到90%。那么现在呢，就是到了这个 AI 这个对算力中心的需求以后，光通讯啊、光互联、光计算啊、这一块的这个开始这个需求去爆发，就是我们现在全力以赴的，就是在迎接这一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爆发。所以很多的资源都是倾斜到了这个光通讯产品的研发，包括这个扩产。像我们今年的扩产的话，预计会扩产4到8倍。
2: 光芯片只是开始，苏州企业追光的雄心在于将更多光器件集成到一颗芯片上的硅光芯片。 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
6: 各种元器件能够集成到硅光的都基本都集成到硅芯片里面了，这样它的整个损耗小很多，集成度也高很多。
2: 两家企业本地化配套互补，是苏州激光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激光器紧密协同的缩影。从底层芯片到终端装备，完整产业链协同更离不开持续技术深耕与人才支撑。李顺峰介绍，企业搭建老中青研发梯队，集聚了近40名博士、10多位国家级人才。同时依托与苏州高新区共建的研究院培育企业，形成以链主牵引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光子产业生态圈。
7: 第一，我们是熟悉这个产业的，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产线、研发线、量产线，我们都一体的、而且相应的各类设备、包括从工艺、材料工艺到测试我们都有、所以非常全、在这领域创业呢，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这件事就相对容易很多。我们可以提供 给他一些产品的定位，技术上一些量产化的一些建议，是吧？帮助他们尽快的能够这个做出市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2: 从攻关光芯片到布局硅光产线，这种产业爆发力背后是苏州扎根已久的生态圈。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是全球光子产业版图中一座引人瞩目的高光之城。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中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中国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透露，这条生产线的设备下个月就要进场。
6: 这个算力硬件的基础有3大块吧 ，GPU 高带宽存储，还有一块就是光互联。应该说在苏州这个在光的领域，就是发光材料、光通信的一些器件，应该说历史还是比较长的。再一个呢，苏州企业民企为主，市场把握能力非常迅速，而且能够对国际市场把握更强，就等于是第一个吃到这块蛋糕在国内。
2: 当然，高价值也意味着高挑战，只有翻越技术高山，才能守住赛道的领先地位。苏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廷秀介绍，今年7月，苏州发布《苏州市加快培育壮大10+10重点产业实施意见》，光子和光制造成为重点产业方向。到2035年，苏州将打造万亿级光子产业创新集群，成为全球新气端细分产业核心支撑力量。
8: 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系统布局，其中头部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10%，围绕光芯片、光模块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突破。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也让我们的联合研发可以扎得更深，做得更实，看得更远。
2: 一束光照亮一座城产业发展的未来，苏州正向着更高处追光而行。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

0: 一、
1: 二、三。
2: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3: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对明人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玩去，淘气了吗，上哪玩去了。
2: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3: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的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2: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3: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比方说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两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2: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4: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血小板子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2: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5: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 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让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嘞。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他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啊，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就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2: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3: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十二，你比如说咱就按常规时间两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六点多再洗漱，一会儿七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四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4: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2: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0: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得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吃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四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对我们照顾相当好。对，尤其对那个进院的老人，新入院的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过得生活相当愉快，精神相当好。
2: 有位奶奶的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对生活品质有着自己的追求。一天刷手机的过程中，看到海鲜自助，一时兴起，一定要去尝尝。孙权和穆瑞涛回忆道：“
3: 老人提想法了，我想吃自助餐，我想吃螃蟹，标准还挺高的。那院长下了班以后，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开着车，老人吃，他在马路边等着他，吃完以后还给他送回来，然后院长开车回家。他想去，那咱就。”安排时间满足他这个愿望。
2: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3: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了咱这儿，就是 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

0: 不光说老年人嘛，咱年轻人也有这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都会有。那老人呢？你在他在第一时间有这种，比方说身体不好的这种情况的话，咱第一时间发现他，这就是医疗条件的问题。咱首先把医疗水平提高，比方说咱做这种能够实时监测老人身体情况的，比方说他的这个心率、血氧，咱能够了解老人这些个基础情况的话，那对于老人的这个长寿是很重要很重要。医疗设备，然后医疗的管理人员，增加护士、医生，以健康为主。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炎炎夏日，河南郑州文博场馆人气高涨，成为市民游客避暑纳凉、研学充电的热门选择。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

0: 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
1: 绿盖半高新雨，红香一点清风。盛夏时节，郑州博物馆爱莲说馆藏历代莲花文物雅集专题展在一层三号展厅正式开展。展览精选数十件馆藏莲花主题文物，以莲为主线，辅以经典诗词，为炎炎夏日带来一缕清雅。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营造出清逸沉静的视觉氛围，瞬间隔绝了室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2: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也让我和孩子都长了见识。
3: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4: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
5: 我就觉得特别好。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物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1: 莲生于水泽而不溺于泥淖，处繁华而不失其清，立风雨而不改其香，自古便是君子人格的象征。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将莲誉为花之君子。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嘉莹：
6: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莲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
1: 如今现代博物馆已不再局限于静态的文物展示，除了传统的文物参观，游客还可以通过互动体验和动手实践深度参与文化探索。以水为纸，以漆为墨，无需画笔与美术功底，只需指尖轻点挥洒勾勒波动，看色彩在水中自由舒展交融碰撞，再将素白的折扇缓缓进入，流动的纹路瞬间定格在扇面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夏日孤品。这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首座奇遇记暑期系列文化活动的首场活动，漆玉清凉非遗漂漆活动。一把把亲手制作的漂漆折扇，让东方美学变得可触可感。游客樊毅、李子言：
7: 这个漂漆过程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上手。
8: 我是专门从湖北来河南这边玩的，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体验这个漂漆艺术，非常解压放松，既能感受传统漆艺的美，做完之后还能带回家留给家人做纪念，非常有意义，特别有成就感。
1: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焦古宇介绍说，夏日首座奇遇记系列活动把消暑体验与文化科普相结合，让市民在惬意的环境中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9: 我们夏日首座奇遇记活动覆盖了整个暑期，七月份主打非遗漂漆体验，八月份是文物修复盲盒系列，参观者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盲盒动手修补，感受一下文物修复工作。每周六还同时开展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兑换文创礼品，多样化的互动拉近大众和考古非遗文化之间的距离。
1: 除了特色非遗首座外，今年暑期获评中国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焦古宇介绍，开放时间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登记即可免费入场。
9: 在我们城市考古体验课堂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每天的10点和下午的3点各安排一场免费讲解，同时还开设了考古课堂模拟发掘，还有文物修复盲盒等体验项目，为市民打造一处品读历史的优质场所。
1: 逛博物馆最遗憾的事，莫过于隔着玻璃看文物。河南博物院直接打破次元壁，用超硬核的 XR 沉浸式黑科技把千年历史搬进现实。在河南博物院东配楼3楼有一个超700平方米的沉浸式 XR 体验厅，在这里千年文脉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看可感可交互的奇妙旅程。

0: 游客佩戴 XR 设备后一秒穿越古今，从隔着玻璃看到身在其中感，不用脑补，不用想象，就能让沉睡的文物真正活过来。有游客亲测后表示，只看文物展品会觉得就是个老物件，但戴上 XR 设备后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极大拓展了博物馆的互动体验维度。
1: 孩子光看博物馆里面的展览产品，他可能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放在那儿的一个东西，他没有一个亲身感受，但是这个呢，他通过实体的观看的一个感受，他可能更能够体会到这个文物当时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感觉非常真实，里头都是 3D 的场景，能跟着那个人物一步换景，感受唐朝的文物还有表演。
0: 沉浸式展厅工作人员李俊奇介绍说，相比 VR、AR、MR、XR 最大的爽点就是第一人称视角。XR 设备通过传感器识别周围的环境，实时捕捉体验者的动作，做到虚实结合，让体验者能跟着唐代侍女一步换景，近距离观察青铜器的纹理，把自己融入到历史故事中。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体验和交互感受是其他设备所没有的。
3: 我们传统的 VR 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更多的是以第三者旁观的视角，那我们 XR 的这种体验更多的是我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带入进故事中，所以拉近了我们跟这种故事剧情中间的关系。
0: 据了解，河南博物院沉浸式体验厅无论是体验区规模、空间沉浸式效果，还是优质 XR 片源储备，均位居中国省级博物馆前列，成为中原文博数字化创新发展的亮眼名片。河南博物院开放管理部工作人员陈莹莹介绍说，目前展厅已上线七部精品 XR 影片，覆盖多个历史朝代，内容丰富，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游客可根据自身喜好自由选择体验。同时，沉浸式体验厅采用全流程自主运营模式，实现票务、内容、技术、运营、服务五个方面的自主管控，确保每一位观众都能获得稳定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4: 如果大家偏爱盛唐文化，可以选择唐宫夜宴、永远的盛唐；想要追溯殷商文明、文字起源、富豪传说、甲骨文奇遇记会是绝佳的选择。没时间去龙门石窟，可以看看龙门金刚。如果是带小朋友前来，我们也准备了趣味性十足的哪吒之英雄归来。
0: 从隔着展柜的静静观赏到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交互，河南博物院以 XR 技术为桥梁，让千年中原文脉可触可感，可学可悟。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文博观展新体验，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活力，让更多人读懂中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陈莹莹，
4: 在未来，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河南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持续引进全国优质 XR 片源；另外一方面，我们将继续依托新智生产力，探索更多数字化展示形式，把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交互的沉浸式体验。
0: 从爱莲说的诗意清雅，到非遗漂漆的指尖传承，从考古工地的泥土芬芳到 XR 黑科技的沉浸穿越，郑州各大文博场馆正以多元创新的姿态为炎炎夏日注入文化清凉。在这里，厚重的历史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化作可看、可感、可交互的生动体验。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大众的观展体验，更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焕发出全新活力。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些年，中国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一个又一个特色乡村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曾经是吉林省赴俄罗斯务工人员最多的乡镇，如今在南阳铺展开欣欣向荣的文旅蓝图之时，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
2: 在一片欢歌笑语中，全新打造升级后的吉林省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惊艳亮相，正式拉开帷幕。开业首日，小镇就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远道而来的欢乐小家庭，结伴同行的三五好友，还有旅行团的团友，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小镇的华丽绽放。
3: 欢迎来南阳游！
2: 游客们兴奋地在网红秋千处排队拍照打卡，在绚丽刺激的彩虹滑道上放飞自我，像孩子一样将自己套在雪圈里，与陌生人来一次亲密碰撞。整个小镇被一片热闹欢腾的气氛所笼罩，
4: 挺好的，就是有那种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然后让咱们舒兰人也感受一下。我们这一家人五个人，有那个草坪滑的那个，然后还有冰上自行车，然后还有那个转大圈圈然后套里那个创的那个。
2: 小镇广场上现场制作的俄罗斯美食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引来游客们围观拍照。在俄罗斯商品一条街的商店里，琳琅满目的俄罗斯食品、纪念品、文创手工 DIY 手绘等让游客们流连忘返。食品超市内，工作人员繁忙而有序地回答顾客提出的问题，同时介绍他们的商品。
5: 椰子味的，这个口感是不错的。像这款产品，它里面是巧克力蛋卷。
2: 俄罗斯商品超市负责人韩立波忙得不亦乐乎，他每天都要到仓库点货，给供货商打电话补货，催供货商及时发货。
6: 主要的东西糖果、巧克力，各种零食、麦片、包括俄罗斯饮料，什么辣椒酱啊、土豆泥啊，反正日常的应有尽有，大列巴、香肠，而且我们现在香肠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是说我们饮料这一块已经有好几款卖断货了。
7: 我们从五号开始试营业期间一直到现在，目前我们的产品现在销售情况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供不应求。
2: 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从筹备开业到现在，普希金庄园老板李健每天从早忙到晚，高兴得合不拢嘴。普希金庄园是一栋独立的俄式风情建筑，也是李健在经营的民宿，一天能接待四五十人入住，几百人用餐。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他家住宿和用餐人数几乎天天爆满。
8: 几乎自己家就是差不多天天爆满，我今天就有冰上项目更是那啥，每天就是吃饭的人多，能大概有个七八百人。
2: 今日小镇的火爆不仅源自俄式风情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更得力于从俄罗斯回乡创业的村民们的共同努力。45岁的李健曾是舒兰市南阳小镇出国务工人员，回国后一直在找创业项目。得知家乡要建俄罗斯风情小镇，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家房子改造成了一栋俄式建筑风格的民宿，自己做起了老板。
8: 越打造越好嘛，那肯定前景是无限的了。我们马上就请俄罗斯厨师了，因为俄罗斯小镇呢得有俄罗斯厨师嘛。不想打造农村菜，虽然是农村，但也是新农村嘛，肯定是比外边务工强。
2: 同样从事民宿经营的南阳小镇居民李茂英在俄罗斯做了20多年的生意。2019年，为了助力南阳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发展振兴乡村经济，他回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家乡，盖了一栋名为门捷列夫的俄式民宿，将他在俄罗斯感受到的特色文化带了回来。
9: 整个村90%人都在俄罗斯，不到30%去莫斯科的，也想为家乡做点什么。正好政府号召是咱们建设新农村，我们这个村10多家吧，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毕竟是漂泊那么多年了。这个民宿吧，未来这一路吧，就感觉到很好很好的努力吧。
2: 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李茂英难掩内心的激动，他为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9: 就是最近这5-6年变化很大很大，村路现在都是油板绿化呀，

0: 啊，越来越美的，嗯，
1: 啊。
0: 我们干这个就是年纪也大了，完了以后孩子就是在那边干累了，也是回来就继续经营这个。
2: 舒兰市小城镇工作人员张传辉告诉记者，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始建于2019年，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文旅市场，2023年小镇升级改造，并做了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
3: 基础设施大约投入了800多万，重建了南阳别具特色的这个大门，改造了大桥，又新建了俄罗斯特色商品一条街。同时呢，在屯内呢，针对咱们原来的中国式的传统的民宅进行了改造，都改造成有俄罗斯特点的一个民宅。去年是改造了6户，改造这些民宅呢，有几户已经逐步是做产业了。其中有一个是做现酿俄罗斯啤酒，还有一户是做俄罗斯的酸黄瓜，另两户是俄罗斯的马迭尔雪糕，还有一户咱准备上俄罗斯的大列巴面包房，是能带动咱们村民在家生产经营一些俄罗斯特色的一些个餐饮呢。
2: 通过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的新思路，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具备十足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3: 民宿咱们得有12、13家了，并且现在有4家已经被评为咱们顶级民宿。他们也一起成立了一个旅游公司，抛弃以前那种单打独斗的局面，抱团合力一起要把南阳小镇提升接待能力。这个旅游公司自己出资建了这个冰上乐园和彩虹滑道，在咱们今年开业之前呢，最高峰的时候还一天接待1000多人。咱那个特色商品一条街，那卖的俄罗斯特色商品和纪念品，这几天最高峰已经卖到6000多块钱，纯利润得30%左右。
2: 除了文旅产业，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还根据自身产业和资源特色，成立了轻纺公司，专门针对俄罗斯市场生产箱包、圣诞产品，每年解决村民就业创业人数200多人，创收500多万，人均纯收入在吉林省名列前茅。
3: 除了咱们这几个餐饮业，还有他这个搞这个娱乐项目的，就是咱们那个轻纺公司，去年是村民在那打工的，最高的6000多，平均一个人得5万块钱吧。
2: 曾经以种地和出国务工为主业的舒兰市南阳小镇，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俄式风情打卡地。面对蓬勃而起的文旅热潮，小镇居民们满怀热情和信心，用智慧和双手为小镇的美好明天奋斗打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吉林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能够迈出更坚实的发展步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3: 准备利用3年2年的时间，我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彻彻底底地打造一个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风情小镇。同时呢，还准备利用周边的闲置场地和林地等等，打造一个娱乐区，旅游产品进一步丰富。去年被批准了吉林市级的教育的研学基地，咱们本村这些个返乡人士呢，也准备进一步丰富这个旅游产品，包括做酒庄了、南阳屯的创业的博物馆了等等，这一些在规划当中。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8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

0: 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 177%， 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 104.3 万辆，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同比增长 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 41.4 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提高 0.8 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政要战败投降日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专家解读，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逆流。特朗普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称击落美军无人机。哥伦比亚强震后灾区救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确立了彻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力及否认交战权，使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该条款也被视为战。

0: 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往往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8月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也听到了日本国内的一些反思历史、和平进步的声音。日本东京新闻15日发表社论文章，指出日本正在逐渐偏离和平主义，更开始偏离应有的生存之道，同时对高市内阁强化防卫领域投入提出质疑。文章写道，增加防卫费、引进能够攻击其他国家的装备、构建超出必要最低限度防卫力量的军事力、承认行使及其罪权，使日本能够参与与其他国家的战争，这些做法是否让不发动战争、不让战争发生的不战誓言正在逐渐动摇？日本是否正在以国际局势严峻为借口轻视和平国家的理念？日本参议院议员三天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于自民党高层集体参拜靖国神社以及高市早苗供奉御串料提出质疑。三天破表示，时至今日，靖国神社仍是宣扬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的场所。其实这里既不是悼念战争受害者的场所，也不是宣誓永不再战的场所。高市早苗等人美化侵略战争、传播历史修正主义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15日在社交媒体上提及战争给民众带来的伤害和痛苦，认为高市所推行的政策具有回归战前的倾向，对其近期推动建立国家情报局、大力发展防卫军工产业等政策动向提出质疑。小泽写道，我们必须意识到以政治为祸根的战争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必须把今天作为一个誓言之日，绝不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这个承载着人类集体和平记忆的特殊节点即将来临之际，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重走对外扩张的老路，为军国主义招魂。一系列错误言行与昔日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扫描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3: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2: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扫描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4: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2: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5.4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80%。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5: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0: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继续来听报道。
2: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5: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这种做法过去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期间军国主义盛行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也就是和军部勾结在一起的财阀，现在日本的政府又想把他们恢复起来。
2: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 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6: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7: 憲法九条の下で
8: 日本的产业正是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改变这条道路。
2: 尽管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9: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个呢已经走了70多年，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虽然日本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但是基于二战胜利的果实，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所以从系统上、结构上恢复到战前体制，这是不可能的。
2: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5: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同时，我认为日本这样做会严重掣肘民生经济的改善，因为财政资金是有限的。我们也看到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在走低，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2: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9: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2: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0: 环球华人，
10: 14年抗战，海外华侨以空前的团结和巨大的牺牲，成为支持祖国抗战的重要力量，为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纸侨批记录下烽火岁月的赤子情深。在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最新公布的一批抗战侨批，一起跟随镜头去感悟泛黄指尖里的家国情。
11: 据介绍，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现存抗战时期侨批多出自海外洗衣工、餐馆、打工人等底层华侨之手，文字质朴无修饰，真实记录了战乱时局与侨胞的忧国之情。这是最新公布的一份1932年的抗战侨批，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上海楼餐厅工作的华侨写给国内家人的信。国难临头，回国服务是这位华侨给子女的嘱托。
0: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罗佩玲，
12: 他就是在这个上海楼中餐馆工作的一名普通的华侨。在这封侨批里面呢，他表达了对祖国战况的这种关注，对日本侵华行径的这种谴责。那么在最后呢，他还提到他的女儿即将从美国返回国内参加航空救国，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现当国难临头，汝妹奉亲欲投身军事航空，回国服务于国用。
11: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的1939年8月12日泰国华侨寄给妻子的侨批，肩眉就印有红字胜利笺，这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救亡的鲜活历史物证。
12: 这个是抗战期间特有的这种信纸，就是海外的华侨表达支援祖国抗战，比如说它上面写到这个长期努力抗战达到最后的胜利。可以看到右下角这个落款就是这个槟城天成制造，就是马来西亚槟城。1938年到1939年之后，其实就有很多这种关于表达对抗战胜利的这种信念，
11: 对亲人的思念，对故土的热爱，一纸侨批寄托万千。
12: 1937年这个卢沟桥事变之后，到1938年期间，就是日本发动了对这个广州的这个大规模的轰炸。但在这里他又提到，现在中日战争，敌军侵略我国，敌人一种野心，我国损失财业及平民甚大，无在国外消息比较在国内。同样，他是通过无线电机来了解国内战况。
11: 从寄托父子情长到展现兄弟姐妹间互相勉励，泛黄的指尖里澎湃的是家国情深。1943年，美国华侨吴金兰在侨批中劝勉家人坚守故土，参与祖国建设。
12: 在这里呢，他提到，但在此生死存亡的时候，个人能尽国民一份，死也是个英雄。他以自己的这种亲身的经历来鼓励他的广东新会的这个妹妹在国内支援抗战。抗战侨批呢，它是侨批里面比较独特的一个种类，它数量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留存至今的这些抗战的侨批呢，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保存了我们这种民族抗战的这种记忆，它也是一这个抗战史的这种真实的记录。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的灾后救援工作。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4号通报，哥伦比亚地震已造成285人遇难，3975人受伤。虽然黄金救援期已过，但各地救援工作并没有停止。在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各部门仍在24小时运转，继续汇总灾情，调度救援力量，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3: 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已经过去，但对于灾区来说，救援远没有结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这里汇集了全省两大重要的风险防控部门，灾难风险管理局和灾难紧急情况监管中心。地震发生以来，这里持续汇总灾情，研判风险，调度救援力量。
14: 在紧急行动中心，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很多人都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
15: 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工作人员艾莎·莫斯科斯：
16: 我的工作主要涉及行政事务，通常的上班时间是早上7:30至8:00到下午3:30或4:00，但在目前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全部24小时待命。
14: 在医疗救治环节，自地震发生以来，里萨拉尔达省急诊、应急和灾害事务中心持续与全省各地医疗机构保持联系，对伤员转运、医院接诊以及受灾情况进行实时协调。
15: 里萨拉尔达省急诊、应急和灾害事务中心协调员迭戈·萨拉萨尔：
17: 自8月10日地震发生以来，我的工作就是统筹协调全省范围内所有伤员的转运和医疗救治，确保每一位地震伤员都能获得及时有效的医院接诊服务。从那天起，我们就进入了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运转的状态。
0: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环境署消息，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伊朗环境署一名官员称，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作用下飘向海岸。这名官员表示，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石油污染是该地区遭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波斯湾沿岸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据阿联酋方面15号消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称，该公司一艘船只14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袭，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近日，伊朗再次就当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份最新表态传递出三层关键讯息。
18: 第一，就是这是伊朗对美国发出的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牒式的施压。伊朗呢，其实很希望达成某种协议，不希望无限期的陷入到不战不和的僵局。那穆赫贝尔的这种以升级冲突作为威胁，本质上是在谈判桌尚未完全关闭之际呢，以军事升级的可信承诺来迫使美方做出让步姿态，属于比较典型的以压促谈的策略。那第二呢，就是进攻性战争的表述和此前伊朗一系列军事人士任命的方向是比较吻合的。实际上，在此前的任命过程当中，在相关的文件里已经出现了伊朗有意采取所谓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描述。那穆赫贝尔的表态实际上是将这些意图正式的推入到公开化的叙事中。第三呢，就是伊朗在这一次的表态当中也提及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那这就说明伊朗呢，并非是单纯以升级威胁来回应僵局，而是给出了一定的方案。那么也就是，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将升级冲突，而冲突升级的后果之一，恰恰是海湾国家将看到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进而呢，转入到伊朗所提出的替代框架。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环球华人，
1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0: 你好，
14: 道一声谢谢。
20: 谢谢。
1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

0: 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将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汉光42号演习，直升机在新竹演练油弹整备。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关注。为何新竹基地会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8: 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七天，台军在新竹演练油弹整备，引发美媒关注。
7: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七天，演练重点转为后勤补给与油料整备。
9: 热加油挂弹呢，其实过往航特部就陆航执行他们常常操演的科目之一。直升机从加油挂弹整补到减整，它很快就起飞。我觉得这个才是演习的真正目的啊。
7: 台媒还转发外媒评论称，解放军若是攻台，优先锁定攻击的目标之一将是台空军新竹基地，借此瘫痪幻影2000的作战能力。
10: 快，动作快。
7: 13号，台北市城镇韧性操演就要登场，台北市政府大楼在11号下午提前预演，不少民众在预演前10分钟被疏导避难，引发民众质疑汉光军演是扰民。
11: 有点扰民吧，
12: 幸好。
13: 只有等15分钟，
12: 幸好没有很久了。
13: 那有想过今天演习吗？
12: 我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说演习，就演习嘛。
7: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评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清醒意识到，所谓外援链条已全线断裂，被迫认清国际现实，这也是两岸实力逆转与美国霸权衰落的必然结果。两岸军事硬实力的距离已是天差地别，再加上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内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全方位为立体战力部署，美军恐只能望洋兴叹。
8: 据台湾媒体报道，马斯克自宣布打造自家芯片厂以来，便引起台湾地区的高度警觉。有分析称，尽管岛内仍有人认为台湾的硅盾独一无二，但也有分析认为，马斯克的芯片厂或导致台湾失去长期以来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最重要的谈判筹码。
7: 近日，台湾风传媒报道称，特斯拉与 SpaceX 两家公司证实，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兴建一座超大规模半导体制造厂，第一阶段预估投资金额达168亿美元。若后续所有资金到位，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1190亿美元，建筑面积预计超过90万平方米，或成为全球按建筑面积计算最大的单一建筑物。台媒注意到，特斯拉为吸引台积电资深工程师，开出的薪酬高达台积电同等岗位的3至5倍，除基础薪资外，还提供股票激励计划。有报道称，台积电已有数十名核心工艺人才递交了离职申请。台湾《中国时报》11号刊登的一篇文章称，当台积电不再是唯一解方，这代表美国正在形成另一条不同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路径。如果之后美国有能力制造芯片，台积电的护岛神山地位将摇摇欲坠。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索尼集团和台积电将于2029年在日本熊本县开始量产用于图像传感器的下一代半导体。在合资企业中，索尼持股60%，台积电持股40%。两家企业已表示，在7月熊本地震之后，他们仍将继续投资该县。预计总投资额将达到10000亿日元，约合63亿美元。
8: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7: 近日，筑梦珠江2026广州台湾交流暨暨穗台港澳青年电竞交流湾区型活动在广州荔湾启动。 活动以同心筑梦、穗台擎戎为主题，历时全年，设立文化同心、科技新潮等五大板块，共42家 N 项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交流活动，让广大台胞和台青年了解广州，全方位多层次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州实践。新竹基地演训成焦点，美媒炒作大陆攻台步骤，台军挑衅不断升级，美军介入越发深入，频繁军演暴露哪些弱点，美台勾连又有核心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解放军若攻台，先打台军新竹基地。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之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的关注。有分析认为，新竹基地会成为解放军首批攻击对象。此外，台媒认为台军近几次演习美军介入程度超过以往，为何新竹基地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美台军事勾连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近日，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引述相关人士分析，认为台军新竹基地距离大陆仅约144公里，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将是解放军最早锁定、摧毁或瘫痪的台湾军事基地之一，甚至可能在第一波导弹攻击后24小时内丧失作战能力。
8: 台军在进行军事演练的时候模拟新竹空军基地被解放军攻击，那么美媒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新竹空军基地会成为解放军第一批攻击的对象，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而现在的新竹空军基地都有哪些装备？
10: 新竹基地位于台湾岛北部，西临台湾海峡，那么在台军组织的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设想新竹基地遭到远程火力打击的情况。最近呢，这个台军方面包括美国媒体在炒作一个话题，说一旦遭到了解放军远程火力打击，新竹基地会在24小时之内彻底的完全瘫痪。我认为呢，这样的一种说法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因为现在解放军可以完全的牢牢的掌握台海相关区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无论是远程火箭炮还是先进的战术导弹，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针对新竹基地进行彻底的、全面的、这种快速的去军事化。那么台湾空军对于新竹基地的定位，它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从新竹基地快速的派出战斗机，针对台北方向进行驰援。因为呢，新竹基地它的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储存有大量的航空燃油，也有专用的这样的一些弹药库可以保证战斗机持续的升空作战，针对台北方向去进行这种空中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增援。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要进入到台海的相关空域，尤其是要进入海峡的对应空域，试图呢和解放军的先进战机去争夺制空权。但是在新竹基地所部署的战斗机是从法国引进的2000，在解放军先进的空中作战体系面前，它是没有取胜机会的。因为解放军现在的空中作战力量既有歼-20、歼-20的改进型，也有这个歼-35，那么再加上像先进的这种防空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掩护，那么解放军的海空立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作战体系，可以有效的控制海峡区域的制空权，去压制台军战机的行动。
8: 现在我们看到他的战略呢是打造不对称战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指导之下，这一次他模拟的解放军和新竹空军基地的空军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博弈，最后导致了新竹基地被攻击？
14: 第一，就是要保存自己的兵力，就是在大陆的空袭和导弹来袭之前，要把这些兵力保存好，比如说钻山洞啊，或者放在鸡窝里边藏起来啊，总之是要把它保存起来。但是他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飞机比如说这个暂时藏起来了，但跑道是藏不起来的，所以跑道被炸了怎么办？因为你有飞机，没有跑道起不来啊，没法这个就是执行作战任务啊。所以他这次演习的是什么呢？先把飞机藏起来，然后呢，就是模拟这个跑道被炸毁了，这个怎么快速的抢修？因为跑道一炸毁，这个水泥啊，你要快速的这个来给它填补。但在现实当中，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导弹打的速度很快，大陆这个像远香火十几分钟就可以打到这里来，但是你说再怎么快的修理

0: 专机以及转运之用。那么再往南就是新竹的空军基地，主要驻防的是跟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的战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在台湾规模最大的台中的清泉岗基地，主要驻防的是金国号的 IDF 战机。再往南是嘉义的水上基地，主要是停靠着这个 F-16 的战机，将来跟美国买的 F-16V 的新战机到了台湾以后，大概就是在嘉义的水上基地，再往南就是台南的空军基地，主要也是 IDF 金国号的战机，再往南就是高雄的冈山基地，主要是应付空军官校的飞行员训练之用，所以主要的是教练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屏东的空军基地，主要停的是 P3C 的反潜机，还有 12K 的预警机，以及 C-13 动的运输机。紧接着就是台湾的东部地区的两个基地，一个是花莲加山基地。花莲基地跟加山基地是相通的，它主要的特色有规模很大的地下的洞库，来作为这一个第一级的时候台湾战机所隐藏的地点，准备第二级之用的。那么接下来是在台东的自航基地，主要也是在做飞行训练的中心，那么所以停的也主要是教练机。台湾的整个空军的战力来说，我认为存在了三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这个飞机基本上都是在1990年代初买的，所以整个飞机的设备都已经老化。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力的不足，因为人力不足，编线比偏低，以至于常常出现有飞机却没有飞行员的情况。再者，台湾的现在的空军系统里面存在着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为什么要去投入这个空军，已经产生中心思想的混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士气的低落是难免的。
1: 据台媒报道，在新竹空军基地的这场演训中，有美军人员协同抢修受损跑道。报道称，近年来每一次台军汉光演习，美军越发不加掩饰刷存在感。今年这些被岛内媒体称之为美语老师的美军官兵，更是大摇大摆地穿着便装混在台军营区和指挥所旁。在台湾媒体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这一次新竹进行的模拟演练呢，还有美军协同在修复跑道。那么这个在军事演习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已经有美军直接介入了台军的演习？
2: 美军呢，对于台军的军事演习一直是有介入的，有的呢是偷偷摸摸暗中进行的，有的是明目张胆。为什么说他对于新竹的演练和演习非常的关注呢？因为在美军的眼中，一旦两岸风云突变，新竹基地可能会优先的遭到打击，而且呢是解放军啊重火力的饱和式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而新竹基地它整个的防御体系是有严重的短板，首先呢针对空中隐身目标看不清看不见，另外一个呢它的反导系统抗饱和攻击的能力非常弱。那么现在美国它给台军出的主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让美军的人员去向台军的这种防御部队去传授机场和跑道的快速的修复方式。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直遭到远程持续的火力打击，不仅你这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没有办法运转，甚至呢在机场上施工的这些人员和相关的设备也是在火力的覆盖范围之内的，那么失去了制空权，失去了制海权，失去了电磁权，那么空中力量你防不住啊，来袭的导弹你防不住，那这个跑道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维修的。所以我们看美军他之所以要参与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要向台军，要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一种这种虚假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感。那么他们可能会下这个指导棋，这个向民进党当局，向台军的将领灌输，说挨打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持续修，但是在高强度作战的环境当中，那么抢修跑道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正是在战时，各种先进的无人机包括隐身无人机，它怎么可能让台军在安全的状态下在这种很放松的状态下去维修它的机场和跑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看来这个作秀的成分是比较高的。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秀，而且呢还要出现美军的身影？

0: 包括之前部署了铺路转雷达，也有美军的身影。那么为什么要向外界展示这样的一种合作呢？想昭告什么？
1: 因为这个美国呀，在台湾地区部署了这个铺路转雷达以后呢，实际上是有两层意思的。一方面是要为台湾就是预警，台湾呢是把它放在了海拔2000多米的这个山上，这样的话呢，它向大陆方向探测的时候呢，可以探测的纵深比较多，比较远。那么对美国来说呢，还有一层安全威胁，就是说如果大陆要是对美国发射弹道导弹的话呢，它有几个区域它一定要经过，美国呢实际上也是把它作为一个保护自己的啊这个预警的雷达，所以有这两重因素在里边。但是呢，你部署在这个位置以后时间很长，而且呢不是说像机动雷达拉起来就能走的，这个基本上就动不了啊，就部署在这个点位以后，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别人看得很远，但是别人打你的时候你也不好跑啊。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他也非常关心怎么防别人打这部雷达，因为它是两个大的那个相控阵阵面，那功率又很大又不好跑，就是这样一来呢，在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很可能又是第一轮被打击的目标，就是对方要戳掉这个眼睛。
0: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模拟演练就能够研究出什么结果吗？
1: 现在的现实战争非常的残酷，就是大家虽然能够看到啊，就是说应该对它加强积极的防御，但是无论从俄乌的战场还是从美伊的这个冲突都看到，就是这个防守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是弹药非常的昂贵，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攻击的一方它的手段太多，无人机，还有反辐射导弹，还有其他的这些弹道导弹啊，就是防御起来太困难了。所以我想，美国和台湾的这些军事力量，它也在考虑，就是说怎么能够就是防得更好一些，但是目前还没有太好的办法。
0: 那还有一种声音认为说，美国是因为在中东受挫了，所以呢就跑到第一岛链上来做拒止威慑的美梦。您怎么来看，邱教授？
2: 第一岛链呢，美国采取的是拒止威慑的一个做法，也就是找代理人，而美国找的代理人就是日本，而日本呢又拉了台湾跟菲律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产生了三个很重要的特色。第一个特色，也就是美国基本上仍然给台湾许许多多的军售，例如在去年的年底，那么特朗普的政府呢就给了台湾110亿美元的大的军售的大单。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大量的美国人员是进入了台湾，尤其在这一次刚刚登场的汉光演习里面，处处都会见到洋脸孔，而这些洋脸孔其实就是美军派驻在台湾的指导人员，而这些洋脸孔正代表了美国把台湾逐渐的当成他在第一岛链进行拒止威慑的一个代理人的角色。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你在整个汉光演习里面也可以看到，所有的不管是台军的常备兵力或者是后备兵力，都已经换装成携带美式的步枪，而且表面上说叫去中心化、无剧本化，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个美国的黑手在对台军进行指挥。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汉光42号演习期间，首度公布雄风反舰导弹、机动导弹发射车在澎湖部署。岛内人士认为，机动导弹车强化澎湖反舰作战能力，不仅对解放军2栖舰队构成所谓威胁，也与美军作战理念趋同。
0: 台军非常罕见，向外界公布了雄风导弹的机动发射车部署到了澎湖。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强化澎湖的反舰能力。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针对解放军的海上作战能力而形成战力？
4: 情况是这样的，澎湖呢属于台军的第一作战区，那么既包括澎湖的主要的岛屿，也包括一些靠近大陆沿海区域的一些小型岛屿。那么雄风导弹发射车呢，要么是雄风二，要么是雄风三。雄风二呢是亚音速的反舰导弹，雄风三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的设想非常的天真，他认为要抵挡解放军的登陆舰队，就应该在 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一个最短的直线，然后呢在中间的位置强化反舰作战能力。所以呢他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阵地就是设在了这个澎湖。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呢可以在公路或者是沿海平整的区域可以随时的展开，那么相对而言呢他所打击的这个方向是比较灵活的，可以通过发射阵位的选择和调整，针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方向，可以集中反舰火力。但是呢，这是完全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因为我们也提到了，解放军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台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那如果了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这些导弹发射车，它的这个防御基本上就是聊胜于无。那么解放军的无人机、战斗机可以对它进行猎杀，甚至是解放军陆军的武装直升机可能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阵地上，它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那更谈不上针对解放军的登陆舰队进行有效的火力拦阻。所以在澎湖区域内，它即使部署了反舰导弹的机动发射车，在解放军的眼中它并不是威胁，而是检验我们远程火力打击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移动的标靶。
0: 那么为什么是澎湖呢？我们看到近些年来美军也在太平洋的一些海岛上进行了地对地的导弹和反舰导弹的相关部署，他想要打造一个远洋的远征的基地来实现远距离的火力支援。那么台湾方面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是践行美国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
1: 他之所以要把这个澎湖这些就是靠近大陆或者台湾海峡的这些岛屿部署上相应的这些导弹呢，是为了加强对大陆的这种威胁的能力。但是呢，当你部署这些导弹以后呢，就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你距离大陆近了，你攻击大陆的时间好像缩短了，威胁好像更大了。但反过来，大陆要是打击这些澎湖列岛上的这些目标的话呢，它的防御纵深很短，它的这个区域很小，就是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我们刚才还讲到了机动，你机动你也跑不出这个小岛或者是这个小范围吧，那么你也成了大陆打击的对象。实际上呢，对台湾的军队来讲呢，他更是希望把澎湖啊这些岛屿作为台湾本岛的一个防弹衣，也就是你们在一线顶着解放军的攻击，这样给我们可以有更充分的或者更长的缓冲时间、准备的时间，而并不是说他要利用这些靠前的岛屿就能发挥住挡住解放军的比如说登岛登陆的作战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导弹的防御啊。
0: 邱教授，您看今天我们探讨的，无论是台军炒作的解放军会把新竹空军基地作为首批的打击目标，还是他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或是大张旗鼓的宣扬美军在配合他的军事演练，可以说在公开化和炒作化这方面他是越来越激进了。那么这种激进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呢？
2: 可以看得出来心虚了，他的慌了。为什么呢？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感受到大陆统一的脚步近了，统一的压力也大了。第二个，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即将要逼近，可是民进党的选情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他会鼓动抗中的民粹，而要鼓动抗中的民粹，就必须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军事部署，来了很多的军事手段，所以在整个军事上面就显得特别的激进。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拉抬抗中的民粹，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转移现在他治理不力的一个焦点。那么另外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为了讨好美国，要做给美国看，说台湾是有能力来作为美国在整个亚太第一岛链拒止威慑的代理人的角色。那么第四个，也就是争取更多的防卫的支出的预算，以及跟美国采购武器或者发展无人机的这一个特别预算，因为预算越多，讨好美国的空间就越大，而且他进行贪污的能力也就越强。那么最后一个，当然 能够吸引更多的美国人员进入台湾，来帮助民进党当局的壮胆之用，而他在台湾也可以以目前激越的言行来对台湾岛内的一个统派的组织或人物进行彻底的打压。

0: 军频繁炒作所谓解放军攻台，赖清德当局想的是如何得到美军的支持，而美方想的却是如何让台军当炮灰。看似美台勾连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实则不过是民进党当局做的一场备战宣传。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

0: 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 104.3 万辆，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同比增长 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 41.4 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提高 0.8 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我们来聊聊宋代朱熹的一首诗《观书有感》。朱熹是南宋的教育家、哲学家，而且还在经学、史学、文学、乐律及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可以说他是集理学、哲学、文学等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他深知研究学问、探讨学术的重要性，因此他十分重视读书方法。这首名为《观书有感》的诗，就是朱熹选取了诗的形式，将自己的读书经验借助生动的形象表达出来的佳作，读来让人耳目一新，妙趣横生地再现了朱熹值得人们借鉴的读书方法。这是一组诗，共两首，今天我们来欣赏第一首《观书有感》，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组诗创作于何时何地，缘何而作，一直以来有几种说法。有人认为这首诗写于1176年春，朱熹游学三清山时触景顿悟，有感而发而作。也有人根据朱熹写给许顺之的书信推测是创作于1166年，当时朱熹居住在现在福建武夷山一带的五夫镇。诗题《观书有感》，开宗明义让人一目了然，说的就是朱熹读书的感受。但诗作一开篇并没有直接进行说理，而是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在风和日丽的季节里，诗人来到半亩见方的池塘旁流连徘徊，欣赏着眼前的宜人美景。只见池水清澈透明，人影、树影还有白云和日影都倒映在池水里。诗人驻足观赏，不禁心生疑问，这看似静止的池塘，其水怎么会如此清澈呢？原来是有源头活水不断的流淌补充进来。活水的注入使池水吐故纳新，具有了自我调节的功能，所以才会这样的澄净，光彩照人。这本是最平凡不过的景象，在中国南方的村落中，这样的池塘随处可见。但到了朱熹的笔下，他却独有一种深刻的寓意。在朱熹眼中，方塘最大的特点是清澈，他用了一个比喻，那就是鉴，也就是镜子。在文学的角度上，这个比喻并不出奇，但在理学的思想体系中，它却具有深刻的哲理内涵。在儒家看来，人生活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要面对种种诱惑与干扰，而君子的道德修养就是要不被外界所惑，清晰明了地把握生命的方向，也就是孔子说的智者不惑。这种境界仿佛一面明镜，它能够照见人间的各种事物，而不落一丝一毫的灰尘。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物来不乱，物去不留，便是这层含义。看着眼前的池塘，朱熹体会到内心世界的清晰明朗，便犹如明镜一般。镜子虽小，却能照进整个天地，因此这区区半亩的方塘竟也有了湖海般的气象，天光云影共徘徊。尽管它小，却能倒映出长天无垠，云影悠悠。在这里，美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观赏事物的心灵境界。人生处于逆境之中， 但内心世界应该是充实而自信，胸中包含着人间万象，惦念着天下苍生的。正因为这种博大的胸襟，眼前这方小小的池塘仿佛也吞吐着宇宙万象。诗人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做进一步挖掘，写出了颇有哲理的三四两句：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池塘为什么这么清，能够反映出天光云影来？诗人于是放开眼界，从远处看，终于他看到了方塘的源头，找到了答案。就因为方塘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那永不枯竭的源头，源源不断地给他输送了活水，让这个方塘是流动的水，是新鲜的水，是有生命力的水。诗人用形象的比喻说出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读书要领：要使读书的收获和感悟不断有所长进，就要不断吸取新的营养，博览群书，身体力行。那么这种源头活水又该从哪里获取呢？朱熹有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还是来看这首诗的题目《观书有感》，答案就在这里。源头活水在书中寻得，这里的书指的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经典，在经典中蕴含着中国古人博大的胸襟、仁爱的精神、高尚的节操、坚定的道义以及惊人的智慧。可以说，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的源头活水，它能够给每一个炎黄子孙提供精神的滋养。这首诗题为《观书有感》，却只字不谈读书，但最终又在思想的层面回到经典，可谓用意深长。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观书有感》。《观书有感》，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好的，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谁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挫折和失败常常是必然会遇到的。如果在遭受失败的时候找不到恰当的方式来化解，就很容易会引起像挫败感、自卑感这样的负面心理。从心理学上，自卑是指在与一些标准或其他事物进行比较的时候，觉得自己有差距，从而产生一种自我否定，觉得自己不如他人的感受，而导致的情绪低落、悲伤、挫败等等。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由于知识、经验的局限，更容易被自卑心理所困扰。比如在学业上，本来遇到困难是常有的事儿，但很多学生都会为自己的成绩不如意而苦恼。而如果不能够看到这是正常现象，不能够正确对待的话，那么就难以摆脱自卑。那么要如何面对自己的自卑心理呢？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书中的主人公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扶贫书记黄文秀。书中呈现的是黄文秀的成长故事。他的家乡在广西百色田阳县，他的家庭虽然贫穷，但是他的家庭关系非常的温馨，有父亲母亲的爱护，更有哥哥姐姐的呵护。但在上中学的时期，黄文秀也同样经历了在学校的学习比较枯燥、学习成绩难以提高的这种自卑和苦恼。那么就在这个人生的关键时刻，他遇到了一位好老师，给他的青少年时期留下了难忘的印记。那么 这位老师是如何给黄文秀带来影响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17章《老师黄红灯》，播讲时代。
2: 第17章《老师黄红灯》。黄河入海流，红烛伴春秋，灯下披万卷，桃李满神州。各位同学，我的名字就在这首诗中，看哪位同学能够把它找出来。时光如梭，转眼已是2003年的下半年，田阳县实验中学初三九班的第一堂课，65个同学迎来了将陪伴他们一年、送他们进入高中学习的班主任，一位穿着洁白衬衫、高高瘦瘦的男老师。奇怪，这个班主任与其他班主任不太一样，一点儿也没有老师的架子。他走进教室，一开口就是四句近乎自恋的自我介绍，一首志得意满的诗。老师摇头晃脑地念完这首诗，笑眯眯地看着全班同学，每一位都不放过。四句诗一出，教室里像炸了锅，同学们你猜我猜，无论平时是不是喜好读诗，一时都兴致盎然。一个高个子男生站起来，试探着问：
4: 老师，这是一首藏头诗，您的名字叫黄红灯，对吗？
2: 黄老师微笑着对他点头，挥手向全班同学致意：
5: 黄老师，黄老师。
2: 一时间，同学们报以热烈非凡的笑声和掌声。秀儿和其他同学一样，仅凭黄老师非同寻常的开场白，就毫不犹豫地喜欢上了这位新班主任。在秀儿眼中，黄老师和其他老师不一样，他虽然年纪不小，但从这首诗里看得出，他喜欢像年轻人一样锋芒外露，喜欢把满满的自信溢于言表，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想谦虚。黄老师写的藏头诗，秀儿当然猜到了，可她迟迟没有举手，她不敢举手。从这首诗里，她看到了老师充满骄傲的自信，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张扬的自信。这样的自信打翻了她心中的五味瓶。从田州镇第一中学合并到田阳县实验中学读书的秀儿，心底就是缺少了自信。他不为吃穿用度不如同学缺少自信，只为学习成绩不如人感到不自信。在卷坊学校，在田州镇一中，他努力做到了成绩不逊于其他同学。但从田州镇一中到实验中学，他尽了力，成绩却始终达不到他的目标。不仅如此，实验中学的学生也不像卷坊学校和田州镇一中的学生那么容易亲近，这让来自农村的他有了一种自卑心理。15岁的秀儿就这样有了好多好多不敢对人言说的心事，这样的心事她不便对父母说，劳碌的父母可能并不能理解，她不便对哥哥姐姐说，哥哥姐姐离得太远，工作学习也太忙。他也不敢和其他同学说，除了小松。那些属于这个年龄的小小心事时不时地折磨着秀儿，他开始感知到成长路上跋涉的疼痛。可谁的15岁不是这样的呢？
3: 和许多青少年一样，黄文秀也因为自己的成绩不够理想而产生自卑心理。要如何战胜自己的自卑心理？有一句老话说，人生能遇到好老师是幸运的，好老师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良师益友，而遇到良师益友的幸运就在于能够彼此信任地进行交流探讨，能够开拓视野，尤其是好老师能够传递人生的智慧，指点人生的方向，或许就能够帮助我们的青少年能够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如何用良好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失败。而正如韩愈所说， 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黄宏登老师在传道授业，也在解惑，这在许多只会教学生功课的教师中是难能可贵的。
2: 担任班主任的黄宏登老师教化学，慢慢的，秀儿发现黄宏登老师除了化学教得好，其他的知识，比如中医、哲学，都仿佛无所不通。有同学牙疼了，他会带来止痛药；有同学脚扭伤了，他会带来草药、捣碎、调酒帮着敷上。问他什么事，他都能很快回答，并且回答得令人信服。
6: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今后有什么问题，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都可以和老师一起交流探讨哦。
2: 黄老师并不说来问我，来找我，他说的是一起交流探讨。黄老师似乎无所不知，秀儿想，或许对于自己困惑的问题，他能给自己想要的答案吧。一次下课，秀儿红着脸拦住了走廊上的黄老师，一边小声叫黄老师，一边把黄老师拉到一旁。黄老师，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吗？秀儿问。
6: 都可以啊，想问什么问吧。
2: 黄老师停下步子等待。老师，我妈妈每逢过年过节都会摆好酒菜祭祖宗祭天地，这是不是迷信呢？妈妈为什么要做这些呢？
6: 啊，这是我们中国老百姓表达感恩的一种方式，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呀，这不是迷信。当然，如果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保佑自己发财，保佑家里消灾消难，以为生了病这样做不到医院治疗也会好起来，就不科学了，那就是迷信了。感恩是一种美德，家里的中堂上通常贴有天地国亲师五个字，指的是什么？对天地我们要感恩，我们吃的穿的都是从天地而来，阳光雨露土壤河流给了我们生存的条件，我们当然要感恩。国是指国家，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度里就要感恩国家，爱护国家。你看有多少先烈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流血牺牲，有多少人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回到祖国参与建设。像科学家钱学森爷爷，他回国前是在美国工作的，他在美国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和报酬待遇都比在国内好，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放弃在美国的好工作和优裕生活，千辛万苦地回到祖国建设我们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可是百废待兴呢。师是指老师，老师是为我们讲解知识和道理、解除困惑的人，他们使我们明理、增长智慧、远离愚昧，我们当然不能忘记，要感谢。亲，从小范围讲指父母双亲，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养育我们长大，我们必须感恩。从大范围讲是祖宗先人，祖先一代代传递血脉，是我们的根，作为后辈我们不能忘记，要懂得感恩呢。他们的家国情怀、为人处事的方法、尊长爱幼的礼节，这些传统我们要传承下去。当然对于你们来说，不一定非得以这种祭拜的方式来表达感恩之心，感恩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爸爸妈妈生养我们不容易呀，我们要表达感恩的心意，可以在周末回家后啊，主动的做家务，参与劳动，可以和爸爸妈妈多聊聊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打算，让父母放心，可以在父母生日的时候打一个电话回去问候，或者呢用心思做一件小礼物等等。不过爸爸妈妈最希望看到的是你们在学校遵守纪律，尊重老师，好好学习，与同学和睦相处，自己管好自己，让爸爸妈妈放心，就是对父母有感恩之心了。如果将来你们能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
4: 或回到自己的家乡建设家乡，报答乡亲父老，对父母来说就是更大的报恩了。
7: 多谢老师，我记住了。
2: 听完老师的解答，秀儿如释重负，这个问题已经在脑子里盘桓了好几年，他不敢问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对他讲这些。他一直以为妈妈的那些行为都是迷信，他甚至因为这个有些看不起妈妈。秀儿的感恩从理解妈妈、感恩妈妈开始。又到了食堂开饭的时间，秀儿老远就闻到了蒸馒头的那股麦香味儿。馒头拿到手上，软软的，咬一口，劲道好吃。秀儿吃完了属于她的三两饭票的馒头，想到也是月末了，明天就是周六回家的日子。第二天一放学，她又跑到食堂，
7: 师傅帮我兑10个馒头。
2: 这些热腾腾香喷喷的馒头，秀儿用白纸包好。妈妈最喜欢吃白面馒头了，她要让妈妈尝尝学校里的馒头。秀儿捧着馒头就往校外跑，刚出校门，碰巧撞见了黄老师。黄老师打趣道，
4: 是不是在学校没吃饱啊？啊，还拿着馒头在路上吃。
7: 不是不是，学校的馒头啊太好吃了，我妈妈应该喜欢吃。
2: 秀儿的脸红得像块红绸布，她抬起头羞涩地向黄老师解释。
3: 在人类各种丰富的情感中，懂得感恩是一种心态。其实现在的很多学校也都在对孩子进行感恩教育，但究竟什么是感恩？感恩不仅仅是帮父母洗脚之类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要启发内心深处的情感，溯本追源，从而能得到成长进步的动力。
8: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0: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9: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0: 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3: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17章《老师黄红灯》。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10: 道一声谢谢。
12: 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冯道可不是一般人物，后唐后晋时历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又复契丹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又任太师，是有名的和事佬、不倒翁、老狐狸。连老狐狸都说王俊该杀，他还能活命吗？冯道话一出口，大殿上一片附和之声。魏仁溥跨出朝班，大声说道：
16: 王俊如此欺负皇上，又有篡位的野心，岂能一杀了之？应该灭他的族，灭他的九族。
6: 他这一说，大殿上又是一片附和之声。王俊怕了，面如涂蜡。郭威叹了一声说道：
16: 若论王俊所犯之罪，灭他九族也不亏，但他毕竟有大功于大周，朕不仁也。这样好不好？朕不灭他的族，只将他流放崖州，怎么样？
6: 百官齐声反对。
16: 这样处置王俊有些太轻了，陛下再仁慈也不能仁慈到不杀他之理。
6: 郭震又是一声叹息说：
16: 仲卿不要说了，朕已经说了不杀王俊，岂有再杀之理？
6: 说毕一目王俊说：
16: 俊兄，你可以上路了。
6: 王俊扭头便走。魏仁溥大喝一声说：
16: 王俊，你就这么走吗？
6: 王俊不敢再横，止步转身问道：
16: 汝要我怎么走？你历任三朝，难道连起码的朝礼都不懂吗？
6: 王俊想了一想说：
16: 我错了。
6: 屈前六步朝地上扑通一跪说：
16: 谢陛下隆恩。
6: 郭威说：
16: 流放爱卿，实乃万不得已，但你放心，凡卿的亲人，朕一个不杀，一个不抓，该做什么官还做什么官，请放心的去吧。
6: 说毕，一连将手摆了300。等王俊走出大殿，他嚎的一声大哭起来：
16: 朕是个昏君，朕把当朝宰相、朕的义兄发配崖州，朕对不住俊兄，朕不配做天子，朕……
6: 文武百官异口同声地劝道：
16: 陛下不必自责，王俊充军崖州是罪有应得，不是您的仁慈，若按他所犯之罪应该灭族的，不是您对不起他，是他对不起您，对不起咱大周啊。
6: 郭威说：
16: 不管怎样， 他是朕的郡兄，又是大周的功臣，冯爱卿。冯道跨出朝班，高声应道：“臣在。”郭威说：“卿这会儿便去追赶王俊，待朕给他践行。”冯道说：“臣遵旨。”他还没来得及转身，郭威又说：“践行后再送他200两银子作为路费。”
17: 臣遵旨。
16: 郭威目送冯道走出了大殿，又长叹一声说道：“
17: 退朝吧。”
16: 魏仁甫默默地跟在郭威的身后，直到进了内殿方才说道：“
17: 陛下，臣有本奏。”
16: 郭威说：“
17: 请讲。”
16: 郭仁甫说：“
17: 王俊可不是一个一般人物。”
16: 郭威绷着脸说：“
17: 他怎么个不一般？”“
16: 他是两朝元老，大周之百官半数为他所建，留下他后患无穷啊。”“
17: 请放心吧，他不会活太久的。”“
16: 何以见得？”“
17: 凭朕对他的了解，王俊一从军便当上了营指挥，每仗必胜，朝廷宠他，同僚敬他，在一片赞扬声中度过了20年。如今他成了罪犯，这落差太大，他如何经受得了？这是其一。其二，他对鸡头情有独钟，每天要吃50个鸡头，50个鸡头便是50只鸡子啊。他是一个罪犯，吃得起吗？其三，他喜欢吃人奶，还要对着奶头直接吃，为此家中养了6个漂亮的奶娘。如今他被流放，那些奶娘躲都躲不及，谁肯跟他走啊？有此三因，他非死不可。
16: 果如郭威所料，不到2个月，王俊便自缢而死，死在了去崖州的路上。郭崇威，不，他已经改名郭崇了。他为什么改名？古制，大臣不能和天子同名。郭威做了皇帝，他得避皇帝之讳，不得不把威字去掉。郭崇听说王俊自缢而死，不敢恋战，几次上书辞官，郭威不准，改任魏州防御使，让他衣锦还乡，安度晚年去了。流放了王俊，郭威便将柴荣召回汴京，立为太子。经柴荣力荐，赵匡胤得以做了东西班行首，也就是禁军的头目。未及，郭威见疮复发，卧床不起。天平高行周闻之，整顿兵马，修理器械，欲要讨伐汴京，灭周兴汉。消息传到了郭威耳中，他不住地唉声叹气。柴荣劝道：“
18: 父王，自您登上九五之尊，汉之臣民归之如矣，唯有高行周拒不称臣，以孩儿之意应该出兵讨伐，但不知为甚，父王一直没有出兵，而今他竟要讨伐父王，真是欺人太甚，请父王给孩儿30000人马，孩儿一定马踏天平，提高行周之头来见父王。”
16: 郭威叹道：“
17: 吾儿啊，你有所不知啊，放眼天下，武功在高行周之上的只有2个人，李存孝和王彦章，而王彦章又死于高行周之手。高行周不知武艺出众，他还深明韬略，晓知天文，行阵如孙子，摆阵似太公，从没有打过败仗啊，故而为父不想惹他，这是其一。其二，丞相是曾对为父说过，为父的克星是高行周。”
16: 柴荣说：“
18: 一个江湖术士的话，父王竟也信了？”
17: 郭威说：“这个江湖术士非同一般，他曾预言为父要做天子，这不已经应验了。为父绰号雀儿，而那高行周呢，绰号鹞子，雀儿岂能斗得过鹞子？”
16: 柴荣笑道：“
18: 父王听信术士之言，对高行周一忍再忍，孩儿不想就这再说什么，但孩儿姓柴，鹞子再厉害，他能吃干柴吗？父王若是信得过孩儿，给孩儿30000人马，
17: 孩儿若是不能踏平天平，孩儿提头来见。郭威沉吟半晌说：“为父见疮复发，一日比一日重，也许一个月，也许半年。总之啊，为父有一个不祥之兆，怕是不得善终呢。吾儿若是臣为父在世之日见一个不世之功，为父千秋万岁之后有吾儿继承大统，谁敢不服？”柴荣说：“父王此言差矣，父王废汉建州，功垂千古，受当南山，且不可欺人由天呐。”郭威说：“吾儿不必多言，为父这就命你为帅，统兵30,000前去讨伐高行州。”十日后，柴荣为元帅，赵匡胤为先锋，统兵30,000，浩浩荡荡地开赴天平。高行周闻听柴荣前来征讨，冷笑一声说：“
19: 他这是来送死呢。”
17: 当即调兵遣将迎战柴荣，其长子高怀德劝道：“
19: 父帅，逆贼之中能够与父帅一搏的只有王俊，而王俊已经死了，孩儿愿带父帅前去会一会柴荣。”
17: 高行周道了一声：“
19: 嗯，也可。”
17: 翌日，高怀德为元帅，其弟高怀亮为先锋，统兵30,000，浩浩荡荡地出了天平。两军在四平相遇，高怀亮出一杆亮银枪来到阵前，指明要会柴荣。柴荣未及答话，刘

0: 只惹了还骂了，而且骂得如此难听，把高怀亮的脸蛋儿都气红了。他将小银牙一咬，照着刘守忠左胸恶狠狠地刺去。刘守忠欺他是一个娃娃，举枪去格，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谁知高怀亮鬼精鬼精的，这一招是虚的。他见刘守忠举枪来格，将枪锋上移，直奔刘守忠咽喉。刘守忠躲闪不及，被他刺伤了脖子，不敢再战，拍马讨回本阵。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杨广义见刘守忠败下阵来，未等柴荣下令，拍马出阵挑战高怀亮。谁知他也不是高怀亮的对手，只八个回合便被高怀亮刺伤。若非李继勋拼死相救，他变成了高怀亮的俘虏。李继勋将杨广义救回本阵，正要返回去战高怀亮，韩重赟抢上阵来，与高怀亮交上了手。在义社十兄弟中，韩重赟的武艺排名第三，与排名第二的石守信战了300个回合才分出输赢。原只想10个回合之内便可以打败高怀亮，谁知已经战了80个回合，高怀亮还没有败落的迹象。高怀德害怕高怀亮年纪小，再战下去体力不支，便鸣金收兵。第二天刚列好阵，韩重赟跃马阵前，大声嚷嚷说：昨日那个小屁孩，你韩爷又来了，还不快快出来迎战。话音刚落，高怀亮跃马而出，大声回骂道：
2: 邵大哥，你又不是个驴，瞎叫什么呀？看枪。
0: 韩重赟说：
2: 且慢，也有话要说。
0: 高怀亮说：
2: 有屁快放，咱今日就要战到日落，分不出输赢，谁收兵谁是王八蛋。
0: 高怀亮奶声奶气地说：
2: 莫说战到日落，就是战到星星出来，分不出输赢，谁收兵啊？谁是个混蛋臭蛋，比狗屎还要臭的臭蛋。
0: 韩重赟被他逗乐了：
2: 你这小屁孩挺逗人的哈，若非在两军阵上，我真想认你做个弟弟。
0: 高怀亮一脸怒气地说：
2: 你嘴放干净点，啥小屁孩啊，狗嘴吐不出象牙，看枪。
0: 说毕举枪照着韩重赟的胸膛刺去，韩重赟忙举枪去格，二人你来我往，大战了60个回合。高怀亮假装不敌，跌下战马，韩重赟忙下马来捉。高怀亮一跃而起，一枪刺中韩重赟右肩，韩重赟弃枪而逃，引得高怀亮咯咯大笑。石守信大吼一声说：
2: 小屁孩年纪不大，一肚子诡计，爷今日若不生擒了你，誓不为人。
0: 高怀亮冷哼一声说：
2: 牛皮不是人吹的，小爷倒要看看咱今日里啊，谁生擒了谁，看枪。
0: 一个是得高家花枪真传，一个是赵匡胤义弟，双方憋足了劲儿要生擒对方，一交手便打得难解难分。高怀亮到底是个孩儿，战了150个回合的时候便有些力不从心了。高怀德见了便鸣金收兵。石守信高声叫道：
2: 高怀亮，你大哥想要你做一个比狗屎还要臭的臭蛋呢，你做不做？
0: 高怀亮大声回道：
2: 我不做。
3: 好，是条汉子，咱接着打。
0: 高怀亮说：
2: 停，我想去尿尿，尿了尿咱再打。
0: 石守信一脸讥笑说：
2: 什么尿尿，分明啊是不敢打了，分明是要做一个比狗屎还要臭的臭蛋。不管你咋说，我得去尿尿。
0: 高怀亮虚晃一枪，拨马跑回本阵。石守信勒马大声叫道：
2: 小臭蛋，你尿完尿啊可要回来啊。
0: 高怀亮暗自发笑：
2: 真是个傻大哥，已经鸣金收兵了，还能再打吗？
0: 也许是柴荣没有听见他俩的对话，也许是听到了不以为意，见高怀德鸣金收兵，也命军士敲响了收兵的大锣。石守信朝高怀亮的后影啐了一

0: 口，拨转马头，悻悻地回到了本阵，见了柴荣，张口便说：“元帅，再有十个回合，末将便可擒了高怀亮，您为啥要鸣金收兵啊？”柴荣笑道：“敌方啊，已经鸣金收兵了，咱不能不收啊，这是打仗的规矩，要不会惹人耻笑的。”石守信恨声说：“末将不管他规矩不规矩，明日那小屁孩如果再耍滑，末将就追他到镇里去。”赵匡胤忍住笑说：“四弟，那小屁孩已经知道他不是你的对手，他还敢和你打吗？”石守信说：“我直接向他叫阵，他不打也得打。”赵匡胤张了张嘴，又合上了。第二天，石守信来到阵前，刚叫了一声小屁孩，高怀德拍马而出。石守信用马鞭指着高怀德大声说道：“你回去，也要战的人是小屁孩。”高怀德回答说：“本帅的先锋官昨夜受了风寒，卧病在床，等他痊愈了自然会来会你。”“狗屁病，分明是不敢和老子再战了。”高怀德暴喝一声说：“你那张臭嘴给我放干净一点。”石守信说：“老子不放干净，你又怎么样？”高怀德将战马一拍，冲向石守信，当胸便是一枪。石守信见他来势凶猛，忙侧身躲过，二人你来我往，战到98个回合的时候，高怀德一枪刺中石守信左肩，石守信不敢再战，伏案逃回本阵。高怀德拍马直追，忽见一红脸汉子手握攀龙棍，纵马出阵，高声叫道：“小白脸，有道是得饶人处且饶人，真有种和爷斗上个300回合。高怀德恨他出言不逊，遂舍了石守信来战赵匡胤。二人大战了120个回合，赵匡胤一棍击中高怀德的坐骑，那坐骑腹痛而走，将高怀德驮回本阵。柴荣见了，将帅旗一挥，喊道：“众三军听令，有斩得叛军一人者，赏银5两；斩得叛军3人者，官升1级。”重赏之下，大周军斗志倍增，直杀的高家军鬼哭狼嚎，逃得快的捡得一命，逃得慢的不是身首异处，便是做了大周军的俘虏。回到天平城内，高怀德清点人马已经不足10000人，垂头丧气地去见副帅，原本想会受副帅一顿责骂，谁知高行周反过来安慰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而不必自责，只不过你的武艺乃为父亲传，而李存孝和王彦章未听说收有徒弟，他们的儿子也都不大争气，放眼天下你应该没有对手了，今日却为红脸贼所败，明日为父亲自出城会一会这个红脸贼，为吾儿报仇。”翌日炮响3声，高行周来到城外，高声叫道：“哪个是赵匡胤？老夫想会一会他。”赵匡胤纵马来到阵前，向高行周行一礼说：“在下便是赵匡胤，前辈有何吩咐，在下洗耳恭听。”高行周说：“汝父可是赵弘殷？”赵匡胤将头重重地点了点。高行周说：“汝降生之时，满是异香，3日不散，人称香孩儿，有无此事？”赵匡胤又将头点了点。高行周又说：“汝21岁那年大闹玉勾栏，有无此事？”“有。”高行周说：“汝倒也爽快，是条汉子，咱不再多言，出手吧。”“你是前辈，前辈不出手，晚生焉敢出手？”“你不必客气，老夫与人相搏，从未当先出手，何况你还是一个孩子。”高伯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小侄不敬了。赵匡胤说毕，举棍朝高行周打去。高行周举枪去格，赵匡胤慌忙将棍收回。刚交手时，二人互相谦让，打着打着较上了劲，各尽平生所学，不知不觉已经斗了160个回合。高行周高声叫道：“痛快痛快，老夫已经10几年没有遇到对手了，咱今日战他个300回合。” 赵匡胤未及作答，高行周的眉头忽然拧成了八字。高行周18岁那年得了心绞痛，治愈后只犯过一次，第一次是他大战李存孝的时候。事隔几十年忽然又犯了，若是常人早就趴下了，可他硬是撑着，而这一次疼得比前一次还厉害，直疼得他汗流如雨。高行周虚晃一枪跳出圈外。
1: 湘海儿，你的武功老夫已经领教了，老夫这一生就武功而言从未向人认输，老夫今日向你认输。
0: 赵匡胤就马上一计道：
2: 高伯父，太子谦了。
0: 高行周摆了摆手说：
1: 汝不必多言，老夫就冲着你愿意归顺周朝，汝若信得过老夫，明日可单人独骑到老夫帅府商议受降之事。
0: 赵匡胤说：
2: 敬从伯父之教。
0: 高行周道了一声明日见，拨马回城。高怀德、高怀亮伺候副帅将要吃下，各自搬了一个凳子坐在副帅的榻旁。鼓打三更，高行周醒来，见两个儿子还没有睡，欠声问道：
1: 为父做出归顺榻州的决定，你们是不是觉得有些突然呢？
0: 高怀德、高怀亮将头点了一点。
1: 哎，老夫这一生未曾办过违心之事，这一次不得不办了。
2: 哎，高行周又是一声长叹。
1: 郭威是一个枭雄，若不是因为他篡汉自立，俺俩会是朋友，可他没有后汉高祖，就没有他的今天。后汉高祖是他的恩人，后汉高祖驾崩不到2年，他便将后汉家的江山给篡了，还装出一副不得已的样子。
2: 呸！为父最看不起这样的伪君子，为父做梦都在想着如何灭周复汉，谁知天不由为父啊。这几日每当更深夜静，为父便登上观星台观星，周朝不但没有灭亡的迹象，反而要大兴呢，而为父的心却暗淡无光，还有一些发红啊，怕是要有血光之灾呢。
0: 高怀德、高怀亮齐声劝道：
2: 父帅，论武功你早已独步天下了，谁还能加任于您呢？
0: 高行周说：
1: 为父也这么想，可今日与赵匡胤一战，方知天外有天。
0: 高怀德劝道：
2: 父帅，若非陈病复发，那赵匡胤绝对不是父帅对手。
0: 高行周说：
1: 也许赵匡胤不是为父对手，但周军中不止一个赵匡胤，还有石守信、韩重赟、潘美等等，可谓是猛将如云，咱高家军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况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周朝。哎，单就军事力量来比，为父也不会轻易认输。
0: 高怀亮带着几分志气问道：
3: 那您为什么要认输啊？
1: 为父和赵匡胤厮杀的时候，为父乘机关了他的相，方面踏耳，英气逼人，乃帝王之相也。孔夫子说过，天命不可违呀，为父已经违了一次天命，不向郭威称臣，若是再为一次，是要遭天谴的。为了你们兄弟二人的前程，为了咱高家的兴旺发达，为父这才决定归顺周朝。为父这个决定，你俩不会反对吧？
0: 高怀德抢先说道：
2: 父帅之为是为了孩儿和子孙后代好，孩儿岂能反对呢？怀亮，你说大哥说的对不对？
0: 高怀亮不迭声地说：
3: 大哥说的极是，说的极是。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8: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9: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8: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9: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8: Voice from China，
10: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11: It's 12 a.m.
6: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2: CRI Idhaa ya Kiswahili. Kiswahili. Kiswahili. Ni 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 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adio wa shirika, bila kuwasahau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tovuti yetu ya CRI.CN pamoja na mitandao mingine ya kijamii.